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9: 我爱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喜欢，
12: 我喜欢你，
13: 我喜欢你，
14: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

0: 播，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8: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8: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 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

0: 江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权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说了

0: 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那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故天。
4: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犀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8: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犀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 91.1 河源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

0: 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7: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0: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10: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1: 政协委员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
13: 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吴新生委员是在河源生活了20多年的新客家人，带着对第二故乡满满的热爱，提出了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1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吴新生，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和乡村规划师。我来自于央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年前被派遣到河源，一手打造了这个河源的中电工业园哈，另外引进了像杭嘉集团呐、卡佩罗之类的这种优质企业，在这里待了20多年，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是名副其实的新客家人。正因为扎根在河源这边多年，我对这片土地的山水、物产、人民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河源呢，作为我们粤北的这个生态发展区，农产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像东源的板栗啊、连平的这个鹰嘴桃啊、农村的山茶油啊，还有什么紫金蚕茶呀，还有那个和平的猕猴桃等等，品质呢的确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发现有些问题，就很多优质的农产品，农民呢辛辛苦苦种出来，但卖不上好价，有的甚至还卖不出去，品牌影响力不大。尤其是在深圳、广州那边哈，没有太多的口碑，就是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国家在重点的大力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和广东省的这个百千万工程，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河源的优质农产品跟公益结合起来，既帮农民增收，又能让消费者买得到放心的、吃得安心的这个好的农产品、好的特产哈，就是我们这边的，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公益做贡献。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提案，希望呢通过全域的推广和公益销售的方式来助力这个河源的百千万。为了写好这个提案呢，我专门走访了5县1区的多个乡村，还有合作社，还有那个农产品的加工企业以及电商平台。在调研中呢，发现还是有不少问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不足。虽然我们河源已经打造了什么万绿河源呐、和你有缘呐等等这种区域公共品牌，有的产品呢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地理标志和月字号的认证，但是整体上还是属于那种藏在深闺人未知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整个珠三角核心市场的知名度不高，就更别说在全国这个市场了哈。第二呢，就是销售渠道比较单一，很多农户呢还是要靠这个传统的批发、零售和线上销售，这些呢才刚刚起步。像我们很多旅博会上，比方说哈，推广的农产品，它有的一次流量就能够达到10万甚至更上更多。像我们旅博会上有些其他可参考的乡村产品，一次的流量就能达到10万甚至更多，我们这边的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第三，产业链条呢比较短，附加值很低，大部分农产品还是这个初级产品的销售，深加工的不足，比如说板栗卖鲜果很低，如果能够开发成那个板栗粉、板栗仁、板栗糕点，那个价值呢可能就可以翻几倍。第四，就是缺乏统一的这个公益销售机制。现在有些消费者呢愿意为这个公益产品买单，特别是那个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但是河源还没有一个透明的、可信的公益认证的体系，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是帮了谁、用到哪里。这些问题呢如果不解决，河源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呢就很难真正的走出去，农民呢也很难实现这个持续的增收。有一些有爱心的人士呢想帮河源 想帮这种欠发达地区，也不知道从哪一些合规的可靠的渠道来助力。我在这个提案中呢，主要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建机制、定标准、创模式、拓渠道、优分配、强融合、保政策。第一，建立全市的城乡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局、文旅、乡村振兴、团委、妇联、财联还有关工委等等，形成市级、县级和镇级三级联动的工作合力。第二，制定全城产品质量的一个标准与溯源体系，对全市的农特产品进行全面的普查和分类，统一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包装标识，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的可追溯的一个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第三，创新工艺证书加上产品销售的这种全域模式，设计河源工艺种农的这个证书，消费者购买了产品以后就可以获得实名认证的证书，扫码就能看到产品的来源、工艺金额和那个用途，都能够清清楚楚。第四，构建多元化的这个营销渠道，线上呢强化这个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线下呢继续参与那个深圳的世博会呀、什么十五运会呀、农历荒啊等等这种大型的这个展销活动，同时呢发展农文旅融合，像连平桃花节一样哈，把游客引进来，把产品带出去。第五，优化价格与利润的分配机制，采用那个成本加工艺溢价的这个定价模式，溢价部分呢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比方说 40% 给农民提高这个生产条件和收入，30%呢用于那个乡村振兴的公益项目，

0: 20%用于运营推广，10%用作风险的储备金，当然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哈。第六是推动这个产业融合与价值提升，支持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开发板栗仁、山茶油系列的产品，推动农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第七，强化政策与资金保障，将本项目纳入四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安排专项启动资金，利用深圳对口帮扶的这个资源，对参与企业给予税收的优惠和那个贷款的贴息之类的政策倾斜。这个提案如果能够切实落地，我认为对于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公益溢价和利润的反哺机制，农民的收入能提高 1.5 到2倍以上，同时推动深加工和产业整个链条的延伸，实现呢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提升河源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统一标准、全程溯源、工艺认证、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河源的农特产品可以更有底气地走向珠三角，融入大湾区，打造出像那个连平鹰嘴桃那一样的品牌。第三，促进社会和谐与公益文化的传播，把这个提案呢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消费和公益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都能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中来，能参与到这个百千万之中来，买一盒板栗一箱蜜桃，不仅是买一份好的产品，更加是为了河源的乡村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人人可为、时时可为的公益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支持乡村的良好氛围。最后呢，我想说哈，作为一名扎根河源20年的政协委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和经验为我这座第二家乡的城市多做一些实事。这个提案虽然讲的是农产品，但背后是千家万户的农民的希望，是河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输赢，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并推动落实，让河源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的有关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近日，市政协副主席谢钦天率队走访市政协委员蓝小燕，深入了解委员履职实情，面对面征询意见建议。蓝小燕现任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市河源商会常务副会长、东莞市东源商会会长。谢钦天一行实地走访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和广东永庆传媒有限公司，并与蓝小燕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中，蓝小燕详细汇报了自身履职情况、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规划，并与大家分享其创业历程和感想。谢钦天向其介绍了当前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建设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对蓝小燕及旗下企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家乡建设和关切民生福祉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谢钦天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能力和履职实效，更好地推动工作实践。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结合自身资源与产业优势，紧扣河源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百千万工程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全域全面融湾融深， 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建设等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主动履职，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委员所属企业要注重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创新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规范内部管理，注重品牌创建，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下功夫，持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与发展后劲。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活动。日前，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我省韶关、清远、东莞三市，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山海协同发展为主题，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韶关市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政务服务中心、华南装备园管委会、清远市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志邦家居有限公司、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展厅、滨海湾政务服务中心等点位走访考察，和三地相关职能部门、重点企业座谈交流，学习借鉴三地在产业合作、非地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布局、山海协作落地、营商环境优化、要素资源保障等方面的实操做法和先进经验。调研组认为，韶关、清远、东莞三市在建设产业合作园、发展非地经济、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河源具有积极参考借鉴价值。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深入学习贯彻、转化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倡导推动的山海协作战略思想，认真梳理吸收韶关、清远、东莞三地的成熟经验与创新实践，立足河源资源禀赋与发展实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融湾融深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等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韶关市政协副主席张文明、清远市政协副主席王宗龙、东莞市政协副主席屈红旗等参加活动，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调研学习。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19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9: 环保小知识，
11: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庭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1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 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7: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7: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7: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1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1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49.5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51.5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我们来关注高考特辑。6月9日，高考迎来了收官日。纵观历年高考，广东各地温情互考，为残障考生提供合理考试便利的故事从未缺席，今年也不例外。它让高考规则褪去冰冷外壳，诠释了温馨高考的深刻内涵，更成为一面映照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昭示着社会对每一个生命、每一份梦想的尊重与守护。6月7日，广州市培英中学云城校区考点内温情涌动。一名依靠轮椅出行的特殊学子，在老师的护送下，经由无障碍绿色通道从容入场。这名身患先天性肌无力的考生，凭借自身努力坚定的迈向属于自己的考场。学校全方位精细化的暖心保障，也让教育的温度填满他的高中时光。这名考生是广州市培英中学云城校区高三学子小叶，病情导致他自小无法正常站立行走，肢体肌肉力量薄弱，不仅日常行动需要依靠轮椅，书写速度也远慢于普通学生。高考前夕，学校第一时间把针对特殊考生的相关政策讲解给小叶及其家长，全程陪同他们办理各项申请手续。考虑到他书写速度慢的问题，校方依规为他申请延长30%的考试时间，还按照要求安排了独立的备用考场，让他能在安静的环境里安心答题。为了确保高考期间各项流程万无一失，学校先后组织3次全流程模拟演练，反复打磨入场路线、衔接细节，还针对晴天、雨天两种不同天气制定了2套专属通行方案。每次演练结束后，及时复盘优化，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到实处。高考期间，该校落实暖心高考举措，安排小叶优先入场，全程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细致周到的安排让家长倍感安心。考场内少年执笔追梦，考场外广东各地用爱托举，护航着这条圆梦之路。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5: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16: 扶残助残
15: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6: 文明进步的标志。
1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咸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

0: 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那6月14号的4场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这4场比赛的情况。那大家对于这4场比赛的预测究竟准不准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3点的 B 组比赛，卡塔尔对阵瑞士。赛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瑞士的独角戏，结果一开始确实如此。瑞士队的恩博洛第17分钟点球破门，瑞士队1-0领先。结果后面的25脚射门愣是没有把比赛打死啊！卡塔尔门将阿布拉达呢全场开挂，硬是扛到了补时的第94分钟。卡塔尔的角球开出来，护膝高高跃起，一头砸进球门，最终比分1-1。卡塔尔也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那上一届世界杯啊，他们是3战全败0分出局，这回呢直接补时绝平，那进步啊真的也不是一点点。不过啊，话又说回来，瑞士队的那个点球判罚也引发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的争议啊。VR 的越位划线的动画居然还失踪了，国际足联赛后承认是技术故障。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重磅的一场比赛，就是 C 组的巴西对阵摩洛哥呀。五冠王巴西对上上届的4强摩洛哥，这场比赛那真的是真刀真枪，两个队的世界排名都在前十。结果呢，开场之后摩洛哥是完全不怵，第21分钟迪亚斯的一脚手术刀的直塞，塞巴里单刀面对阿利松冷静的挑射，1-0，这是巴西世界杯首战历史上第一次被非欧洲球队先进球。好在呢，维尼修斯后面站了出来，第32分钟左路拿球，个人的连续虚晃，小角度的爆射，球呢就像炮弹一样钻进了圆角，这个球的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啊，1-1扳平了。下半场两队互有攻守，纳菲尼亚78分钟也有一个绝佳的机会，结果呢是被门将布鲁稳稳的没收，最终两个队是1-1握手言和。摩洛哥各项赛事不败场次扩大到了30场，这一帮阿特拉斯的雄狮啊是真的硬。 再来看 C 组的另一场比赛，海地对阵苏格兰。其实这场比赛呢是两个老熟人的重逢，海地呢时隔52年回世界杯，苏格兰呢也是时隔28年再次登场。而全场唯一的进球出现在第28分钟，苏格兰的亚当斯分边，小将多克下底传中，球被挡了一下，麦金禁区线上跟进就是一脚折射入网，1-0。别看就是这一个球，苏格兰门将冈恩下半场可谓是提心吊胆，海地球员皮埃罗中场前头球也是差之毫厘。这是苏格兰自1990年以来36年间的世界杯首胜，赛后队长罗伯逊还说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想想呢，苏格兰的球迷苦等了28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天，也确实不容易。最后压轴的这场是北京时间12点的这场，也是今天最大的冷门， D 组澳大利亚2-0完胜了土耳其。赛前所有人都在说土耳其的赢面大，结果呢袋鼠军团直接打脸。第27分钟，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扑出了居莱尔的射门之后，一个手抛球发动了快攻，三脚传递打到前场。20岁的小将伊兰昆达拿球，面对3个人的包夹，人球分过突入禁区推射破门，这个进球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下半场土耳其狂轰滥炸，30脚的射门结果呢全被比奇给扑了出去，8次扑救零封。在第75分钟，梅特卡夫弧顶外贴地斩，替澳大利亚队再斩下一城，2-0杀死了悬念。在赛后的打分当中，屈莱尔6.5分，恰尔汗奥卢6.6分，可以说啊，土耳其的这帮大牌今天是真的没状态。而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世界杯的首秀堪比2018年的澳乔亚，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好了，4场球呢都回顾完了，今天的主题可以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冷。卡塔尔的绝平，巴西没有赢，土耳其被灌2球，那你说这届世界杯谁敢提前下结论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15号的4场比赛。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4: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了6月14号的4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5号 E 组和 F 组的各2场比赛都将打响。首先关注一下6月15号凌晨1点，德国对库拉索。历经了上一届大赛的低谷调整啊，德国呢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群星云集，攻防体系重塑，而且呢是要在这届世界杯要重返巅峰，向冠军宝座发起强烈的冲击。目前这支球队呢世界排名第11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有3.2亿欧元。这支球队呢目前主打的阵型啊是4-2-3-1，而且呢阵容都是效力欧洲的5大联赛，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说门将位置呢有诺伊尔坐镇，后防线也是人才济济，比如说像金特尔、吕迪格啊，这样的一个中卫的组合，身体非常强悍，防空意识啊还有卡位的意识都是一流的。中场呢也有不少的球星，比如说基米希、哈弗茨，另外呢还有像天赋爆表的穆西亚拉。锋线端菲尔科卢格的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禁区抢点高效，把握的机会能力也非常的稳定，扛起了球队的得分的重任。当然呢这一支球队隐患在于部分球员的抗压心态有起伏，关键战终结效率偶尔不稳，边路的轮换深度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他的对手库拉索。凭借近些年阵容实力稳步提升的这支球队，成功的闯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也是这支加勒比海岛球队队史呢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依托大量欧洲规划球员搭建的阵容，球队具备不俗的身体对抗能力。这一次呢是首度登陆世界顶级赛场，将会全力展现中北美足坛新生力量的竞技风貌。目前这支球队的世界排名是第72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是21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是荷兰籍教头范布隆克。

沃斯特，他2024年正式接手球队，他的执教经验也非常丰富，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战术体系。这支球队的主打阵容呢是4-3-2-1阵型，阵容大多是由荷甲、比甲和土超，还有欧洲次级别联赛球员构成。球员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出众，擅长身体拼抢和快速反击。但是呢，短板也十分的明显，因为球队缺少顶级球星坐镇，攻坚能力偏弱，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很难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同时呢，球队大赛实战的经验也是严重不足的。说完了这两支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F 组的一场焦点战，在6月15号凌晨4点打响的荷兰对日本队。作为世界足坛传统的豪门，素有成衣军团之称的荷兰队呢，底蕴深厚，打法华丽，也是历届来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历经了低谷蛰伏之后呢，如今的这支荷兰队啊，阵容鼎盛，攻守均衡，青年才俊和老牌球星的完美的融合，强势征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向着阔别已久的冠军奖杯全力进发。而且呢，这支球队也是大家公认的有夺冠实力的球队啊。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位，全队总身价高达5.2亿欧元，整体的阵容实力稳居足坛的第一梯队。荷兰队的现任主帅呢是科曼，2023年2度执掌荷兰教鞭，战术思路非常的成熟老练，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体系，执教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这支球队呢主打的是经典4-3-3的攻势足球啊，在后防线呢有队长范戴克坐镇中路，德利赫特、廷贝尔两大实力派的后卫呢也是轮番搭档，边路的邓弗里斯冲击力极强，攻守两端极具统治力。而中场呢有德容，还有赫拉芬贝格、赖恩德斯，活力十足，跑动的覆盖面积极大，既能够参与防守拦截，又能够牵插支援进攻。前场的锋线火力也非常的凶猛，锋线核心加克波速度很快，技术也非常的全面，德佩的大赛发挥稳定，禁区终结能力也很强，新生代的锋线球员西蒙斯横空出世，爆发力十足。但是这支球队呢也有隐患，就是在于部分核心球员年龄偏大，特别是像这一届世界杯，如果要夺冠呢，要打8场比赛，连续多线作战，体能也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年轻球员大赛的临场心态也需要打磨。再来关注一下荷兰队的强劲的对手日本队。作为亚洲足坛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日本的男足呢常年稳居亚洲之巅，阵容的深度非常雄厚，旅欧球员呢也非常的多，技战术体系成熟完善，经历了多届世界杯的历练啊，如今这支队呢不再局限小组出线，全力冲击的是世界杯8强乃至更高的舞台。目前这一支日本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9位，稳居亚洲第一，全队总身价高达3.45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森保一从2018年正式执掌日本国家队，擅长务实的攻守均衡的打法，也是深耕球队体系多年，带队连续征战洲际大赛，大赛的临场调度经验非常的丰富。日本队整支球队的战术素养还是很高的，全员传控意识出色，攻防转换节奏流畅，团队配合默契度拉满，优势就在于他的阵容的厚度充足，主力和替补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小，多线作战没有什么压力，而球员呢普遍拥有5大联赛的实战经验，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短板就是他们的身体对抗偏弱，面对高强度强硬的逼抢容易节奏失控，硬仗终结效率呢仍然有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15号早上7点是E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素有非洲大象之称的老牌强队啊，凭借这一次人才井喷的黄金一代顺利挺进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褪去昔日黄金一代的光环，如今的全新的阵容啊，朝气蓬勃，战力十足，在世预赛的一路是稳扎稳打，也重塑了非洲足坛霸主的地位，也期待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再创佳绩啊。目前的这一支科特迪瓦队呢，世界排名第22位，全队总身价是3.2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梅塞法埃是本土名帅，2023年正式执掌球队。他擅长打造攻防均衡的阵型，成功的完成了球队的新老交替。科特迪瓦的足球底蕴还是很深厚的，曾经呢像德罗巴、图雷领衔的黄金一代也是风靡世界足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赛场画面。这一支球队的
优势呢非常的明显，就是阵容年龄结构合理，新老球员搭配默契，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出众，跑动

0: 拼抢积极，边路突破呢极具威胁。不足之处在于球队大赛的心态起伏比较大，逆风球调整能力偏弱，关键时刻终结把握度仍然有待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厄瓜多尔这一支南美传统球队。球队延续了铁血硬朗的球风，依托稳固防线和前场冲击力呢，力争在这一次全新赛制下再创佳绩，续写南美中游强队的世界杯征程。目前厄瓜多尔队世界排名第34位，全队总身价2.1亿欧元。厄瓜多尔的足球素来风格非常的鲜明，依托本土高原气候的优势，球员的体能非常的充沛，跑动积极，拼抢的强度拉满。球员整体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多名主力征战五大联赛，适应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严明，防守反击打法成熟高效，逆风球抗压能力极强。但是呢，短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球队中场创造力偏弱，阵地战破局的手段单一，面对密集防守办法有限，球队替补阵容的深度也不足，主力轮换的差距较为明显。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6月15号上午10点的 F 组的一场比赛，瑞典对突尼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瑞典吧。这支兼具铁血纪律与顶级天赋的欧洲劲旅，在英超名帅的执掌下，集结了英超豪门球星，向着世界杯的淘汰赛席位呢是全力冲击。目前这一支瑞典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1位，全队总身价4.28亿欧元，阵容的厚度稳居欧洲中游强队的行列。他们的主帅呢是英格兰籍的主帅格雷厄姆波特，2025年10月呢正式接手瑞典国家队，2026年3月续约到了2030年，这也是首位带领瑞典进军世界杯的英国教练。他主打的是4-3-3的攻势阵型，擅长控球、边路推进和高位逼抢，完美的适配了瑞典球员身体素质和技术特点。这支球队的球员呢，大多效力于五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身体素质强悍，锋线双核冲击力非常的强。波特的战术体系也很成熟，但是呢，短板就非常的明显，中场的创造力偏弱，阵容深度不足，硬仗抗压能力有待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非足球代表突尼斯队。这一支队呢以铁血防守著称，也是非洲的一支劲旅，队史呢7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但是呢此前6届都止步小组赛，所以呢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小组出线的突破啊，就看看这一届世界杯能不能有一个全新的突破。当然呢，不得不说，因为这届世界杯突尼斯身处的是死亡之组 F 组，同组的荷兰、日本、瑞典都是强敌啊，出线难度极大。而球队最大的优势是防守体系比较成熟，世预赛呢是10场0失球，球员体能充沛，拼抢比较强硬。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前场创造力不强，攻坚能力不足，世界杯之前呢是紧急换帅，阵容的磨合时间严重的不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析的6月15号的4场比赛各队的相关的一些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对这几场比赛是如何预测的。
1: 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日本，看似是一场强弱分明的对决，实则暗藏玄机。荷兰最大的命门在哪儿呢？就是锋线。这支诚毅军团早已经不是昔日全攻全守的代言人了，中后场很豪华，但是到了关键的禁区终结环节，缺少一锤定音的人物。德佩状态起伏不定，加克波更适合边路的搅动，而韦霍策呢，只能作为战术棋子。近5场热身赛，荷兰的场均进球还不足1个，面对百大巴的球队屡屡陷入到闷战，而他们的对手恰恰擅长此道。日本队的防守组织是极其严密的，中后场的站位扁平、压缩空间的能力在亚洲层面起码是独一的。更致命的是呢，他们拥有可怕的比赛阅读能力和耐心，不会贸然压上，而是诱使荷兰攻出来，再用简洁的转换偷袭。荷兰必须赢，但风无力让他们破密集乏术，一旦上半场无法破门，很可能比赛会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
2: 2026世界杯一组第二场，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一场矛与盾的正面碰撞。科特迪瓦被称为法国二队，身体、对抗、速度样样顶级，但防守是他们的软肋。厄瓜多尔则是真正的黑马，防守严密，战术纪律极强，这是典型的进攻天赋与防守体系的较量。科特迪瓦想用冲击力撕开缺口，厄瓜多尔则靠身体站位和反击等待机会。
3: 世界杯的第12场赛事，北欧的海盗瑞典硬刚北非的雄狮突尼斯。那个地方的海拔呢只有540米，真正麻烦的是6月的蒙特雷，30多度的高温、暴晒、高湿度，还没有踢就先要蒸一蒸桑拿。 对于习惯了凉爽的瑞典队来说，这比高原难受的多了。你们想想看，大热天跑步还没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这场对决的关键呢，瑞典大概会用高空轰炸和定位球拼命地砸突尼斯的防线，突尼斯呢就等着你着急然后打反击。 F 组呢还有荷兰和日本，这场球谁赢谁就能抢先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北欧的冷风，北非的铜墙铁壁，再加上墨西哥的热浪搅局，22个人在烈日下拼到抽筋，只为一个出线名额。这哪里是踢球啊，谁能扛得住桑拿，谁才能站着走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针对大家的一些关于体彩方面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答复。有朋友就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购买彩票的奖金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其实啊，世界杯期间奖金计算的规则和常规的竞彩游戏是一样的。中奖的奖金呢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值为准，根据游戏规则来计算票面的奖金，这个呢是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的。另外关于冠军和冠亚军的竞彩呢，这个也有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选择同一个队，它的中奖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因为随着赛事的推进呢，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固定奖金也会随之变化。奖金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为准，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竞彩游戏设置的固定奖金为什么低了。在每一个竞猜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前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通过专用计算机分析系统呢，为每个比赛结果选项出设固定奖金。这个固定奖金呢就是相对的固定奖金，他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会根据销售额和其他相关的因素调整变动。购买者呢在完成购彩的时候所获得的对应固定奖金额，也就是这个彩票中奖后的奖金额，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 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

0: 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及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天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

0: 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8: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

0: 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1: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1: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查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查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查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0: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1: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查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0: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1: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 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工作。

0: 议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1: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

0: 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你此刻远方传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我的爱意在越发强烈，想和你一起呼吸幻听，在密林里面去找香榭。你的顾虑和担心，我会用我一生去为你讲解。尽管我们的分隔公里早已超过3000，但我相信地球是圆的，有天我们。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5.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7: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7: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8: 河源广播
7: 一周要闻。
1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以下是详细内容：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

事精神，深入分析今年以来全市有关工作情况，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做工作部署，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12号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客货码头举行。本次行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以澄净万绿湖面、严守水上安全为核心目标，聚焦辖区水域安全突出隐患，重点严查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违规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万绿湖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水上交通和旅游环境安全稳定。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其中我市18个村、2个公园上榜。名单中，源城区浦前镇高围村、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等9个绿美古树乡村，和平县林寨镇明星村、连平县大湖镇磐石村等9个绿美红色乡村入选。这些乡村以古树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核，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打破城乡绿化的二元壁垒。同时，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古树公园、黄塘镇丈拔村古树公园2个公园入选，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载体，搭配建设休闲步道、科普长廊、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将古树公园打造为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乡公共空间。近日，江东新区2025年度第19、20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成功获批，同步取得用地与用龄批复，这是全市首批在用地报批环节完成联动审批的项目，从受理到取得批复仅用5个工作日，较以往至少35个工作日压缩了85%。该项目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用地总面积78.63亩，其中林地面积13.23亩。在项目红线确定后，我市自然资源与林业部门明确统一收件窗口与联动审查流程，实现申报材料一次提交，全程共享。市县两级主管部门提前审查，二次把关，做到问题早发现，材料早补正，审批早通过，高效完成了项目审批。13号上午，广东省水利厅发布涉省内22地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广东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岗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预警区域的人员应采取防范措施，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智能耳机、衣物护理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据介绍，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阔、水深、环境复杂，并且常有市民前来游泳，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活动现场，2支队伍的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沿新丰江大坝岸边及水域周边开展常态化安全巡逻。志愿者们耐心劝导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的市民，
重点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安全教育，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水草缠绕、水温骤变等隐蔽危险，普及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游泳的防溺水基本准则。

近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五年来法治河源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全市各级事业单位共推出231个岗位，计划招录303人。此次招聘覆盖市直及元城、和平、龙川、紫金、连平、江东新区，岗位按性质划分为综合、教育、卫生等三大类，其中卫生类岗位占比最高，主要分布在市人民医院、升和人民医院及各县区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重点引进临床诊疗、医学影像、护理等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综合类岗位涵盖国土整治、乡村振兴、文旅宣传等领域，教育类岗位涉及教学科研、中小学及学前教育等板块。招聘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6月12号9时至6月18号17时。近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市人民检察院走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更好履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服务保障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近日，河源市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合作战略合作签署仪式暨非遗数字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多方携手以数字技术激活非遗活力，助力本土文脉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非遗保护传承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接下来各方将持续深化资源联动，推动传统非遗活态传承，以文化赋能全市文旅及乡村振兴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疾控中心向市民发布六月健康风险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流感、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及埃博拉病毒病等六大健康风险，提醒市民科学做好防护。据介绍，六月高温多雨，伊蚊滋生达到高峰，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输入及本地传播风险显著升高，市民应每周清理积水，做好防蚊叮咬措施。从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流行地区返回后，如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的一次青春大考，收笔入窍，为高中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每年的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9号市档案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增强全民档案意识。现场还设置了河源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纪实主题档案图片展，以档案纪实方式再现了我市在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城乡活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探索，全面彰显了河源持续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决心与奋进姿态。日前，相约广东资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四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八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近日，记者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 78.22 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 2.77 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6月27号，
省考试院将以线下

0: 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跻身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东源稳居粤东北生态屏障核心区位，坐拥广东最大人工湖万绿湖、新丰江水库，湖区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多年来，东源县严守生态底线，统筹蓝天、碧水、净土保卫行动，全县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98%以上，辖区河湖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持续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良生态家底，东源县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高标准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碳汇等绿色业态，实现好山水变好日子。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柱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小能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5: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4: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8: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9: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0: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9: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1: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9: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2: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3: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4: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3: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 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融钱建设之名，小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

0: 余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G20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

0: 亮报道。
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

0: 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教育叙事、
5: 教育阅读、
4: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4: 教育1+1，
6: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7: 姐姐，我在听。
3: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0: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8: 梦想金话筒。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9: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张婉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便在你的手心眨动，于是你看，你听到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每个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的青春，是工厂里的熊熊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其实中国的诗意

0: 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我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向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逸阳，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在天晴了的时候。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了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它把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运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一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七色花》。我叫珍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有一天，妈妈让我去买面包圈，可一只小狗把面包圈全吃光了。我着急地追小狗，不小心迷了路，于是我就害怕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老奶奶走了过来，送我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慈祥地说，孩子别哭，掰下一片花瓣念咒语就能实现一个愿望。我赶紧掰下一片黄色的花瓣，小声念，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家。一转眼我就回到了家里，真是太神奇了。我不小心把妈妈心爱的花瓶打碎了，我连忙掰下一片红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让花瓶变回原样吧。话音刚落，花瓶就完好如初。我又掰下一片蓝色的花瓣，说，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去北极吧。转眼我就到了北极，在那冷得我瑟瑟发抖。我赶紧掰下一片绿色的花瓣，飞呀飞呀，小花瓣快快带我回院子。我终于就回到了温暖的家里。我又掰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我想要全世界的玩具，可玩具堆满了屋子，让我特别烦恼。我连忙掰下一片紫色的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消失吧。院子终于恢复了安静，六片花瓣都用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我心想，这一片一定要好好用。就在这时，我看见院子里坐着一个跛脚的小男孩，我心里特别难受，很想帮帮他。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最后一片青色的花瓣，认真许愿，飞呀飞呀，小花瓣 快快让小男孩的脚好起来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男孩站起来了，他快乐地跑着跳着喊，我能走路了，我能和大家一起玩啦！”看着开心的小男孩，我也笑了，我终于明白满足自己的愿望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帮助别人才能收获最长久最温暖的幸福。我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帮助别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哦。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易子月，今天我给大家诵读的作品是荷花。清早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绽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mask off。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

0: 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
1: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
0: 好声音尽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5: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贤妮，浪费好比何绝堤。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6: 三个又没名啊，没风流意啊，因为家庭唱山歌了。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我手里。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
6: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以下是详细内容。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分析今年以来全市有关工作情况，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做工作部署，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12号，2026沪安镜湖夏季万绿湖水上安全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东源县新港镇万绿湖客货码头举行。本次行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以澄净万绿湖面、严守水上安全为核心目标，聚焦辖区水域安全突出隐患，重点严查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违规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万绿湖水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水上交通和旅游环境安全稳定。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其中我市18个村、2个公园上榜。名单中，源城区浦前镇高围村、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等9个绿美古树乡村，和平县林寨镇明星村、连平县大湖镇磐石村等9个绿美红色乡村入选。这些乡村以古树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核，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打破城乡绿化的二元壁垒。同时，东源县康河镇曲龙村古树公园、黄塘镇丈拔村古树公园2个公园入选，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载体，搭配建设休闲步道、科普长廊、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将古树公园打造

为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乡公共空间。近日，江东新区2025年度第19-20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成功获批，同步取得用地与用龄批复，这是全市首批在用地报批环节完成联动审批的项目，从受理到取得批复仅用5个工作日，较以往至少35个工作日压缩了85%。该项目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用地总面积78.63亩，其中林地面积13.23亩。在项目红线确定后，我市自然资源与林业部门明确统一收件窗口与联动审查流程，实现申报材料一次提交，全程共享。市县两级主管部门提前审查，二次把关，做到问题早发现，材料早补正，审批早通过，高效完成了项目审批。13号上午，广东省水利厅发布涉省内22地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广东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漯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岗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预警区域的人员应采取防范措施，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广东优品购河源特色优品补贴活动上线，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先到先得。活动覆盖扫地机器人、无人机、家用灶具、蒸烤箱、抽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智能耳机、衣物护理机等多类指定特色优品。市民购买指定品类产品可享9折优惠，每件产品最高立减500元。近日，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联合市游泳协会在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据介绍，新丰江大坝下的公开水域开阔、水深、环境复杂，并且常有市民前来游泳，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活动现场，两支队伍的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沿新丰江大坝岸边及水域周边开展常态化安全巡逻。志愿者们耐心劝导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的市民，重点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安全教育，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水草缠绕、水温骤变等隐蔽危险，普及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游泳的防溺水基本准则。近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5年来法治河源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全市各级事业单位共推出231个岗位，计划招录303人。此次招聘覆盖市直及源城、和平、龙川、紫金、连平、江东新区，岗位按性质划分为综合、教育、卫生等3大类，其中卫生类岗位占比最高，主要分布在市人民医院、升和人民医院及各县区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重点引进临床诊疗、医学影像、护理等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综合类岗位涵盖国土整治、乡村振兴、文旅宣传等领域，教育类岗位涉及教学科研、中小学及学前教育等板块。招聘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6月12号9时至6月18号17时。近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市人民检察院走访调研，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更好履行国家法律监督。

监督机关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服务保障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检查力量。近日，河源市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合作战略合作签署仪式暨非遗数字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多方携手以数字技术激活非遗活力，助力本土文脉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非遗保护传承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接下来各方将持续深化资源联动，推动传统非遗活态传承，以文化赋能全市文旅及乡村振兴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疾控中心向市民发布六月健康风险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流感、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及埃博拉病毒病等六大健康风险，提醒市民科学做好防护。据介绍，六月高温多雨，伊蚊滋生达到高峰，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输入及本地传播风险显著升高，市民应每周清理积水，做好防蚊叮咬措施。从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流行地区返回后，如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的一次青春大考，收笔入窍，为高中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每年的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9号市档案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增强全民档案意识。现场还设置了河源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3年初见成效纪实主题档案图片展。以档案纪实方式再现了我市在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城乡活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探索，全面彰显了河源持续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决心与奋进姿态。日前，相约广东，滋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近日，记者从广东省考试院获悉，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6月27号，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跻身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东源稳居粤东北生态屏障核心区位，坐拥广东最大人工湖万绿湖、新丰江水库，湖区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多年来，东源县严守生态底线，统筹蓝天、碧水、净土保卫行动，全县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98%以上，辖区河湖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100%，持续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良生态家底，东源县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高标准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力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碳汇等绿色业态，实现好山水变好日子。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和源 APP 收听。一周要闻。

0: 文播送完了。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那6月14号的四场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场比赛的情况。那大家对于这四场比赛的预测究竟准不准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3点的 B 组比赛，卡塔尔对阵瑞士。赛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瑞士的独角戏，结果一开始确实如此。瑞士队的恩博洛第17分钟点球破门，瑞士队1-0领先。结果后面的25脚射门愣是没有把比赛打死啊！卡塔尔门将阿布纳达呢全场开挂，硬是扛到了补时的第94分钟。卡塔尔的角球开出来，护膝高高跃起，一头砸进球门，最终比分1-1。卡塔尔也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那上一届世界杯啊，他们是3战全败0分出局，这回呢直接补时绝平，那进步啊真的也不是一点点。不过啊，话又说回来，瑞士队的那个点球判罚也引发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的争议啊。VR 的越位划线的动画居然还失踪了，国际足联赛后承认是技术故障。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重磅的一场比赛，就是 C 组的巴西对阵摩洛哥呀。五冠王巴西对上上届的4强摩洛哥，这场比赛那真的是真刀真枪，两个队的世界排名都在前10。结果呢，开场之后摩洛哥是完全不怵，第21分钟迪亚斯的一脚手术刀的直塞，塞巴里单刀面对阿利松冷静的挑射，1-0。这是巴西世界杯首战历史上第一次被非欧洲球队先进球。好在呢，维尼修斯后面站了出来，第32分钟左路拿球，个人的连续虚晃，小角度的爆射，球呢就像炮弹一样钻进了远角，这个球的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啊，1-1扳平了。下半场两队互有攻守，拉菲尼亚78分钟也有一个绝佳的机会，结果呢是被门将布鲁稳稳的没收，最终两个队是1-1握手言和。摩洛哥各项赛事不败场次扩大到了30场，这一帮阿特拉斯的雄狮啊是真的硬。再来看 C 组的另一场比赛，海地对阵苏格兰。其实这场比赛呢是两个老熟人的重逢，海地呢时隔52年回世界杯，苏格兰呢也是时隔28年再次登场，而全场唯一的进球出现在第28分钟，苏格兰的亚当斯分边，小将多克下底传中，球被挡了一下，麦金禁区线上跟进，就是一脚折射入网，1-0。别看就是这一个球，苏格兰门将冈恩下半场可谓是提心吊胆，海地球员皮埃罗中场前头球也是差之毫厘，这是苏格兰自1990年以来36年间的世界杯首胜。赛后队长罗伯逊还说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想想呢，苏格兰的球迷苦等了28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天，也确实不容易。最后压轴的这场是北京时间12点的这场，也是今天最大的冷门。D 组澳大利亚2-0完胜了土耳其。赛前所有人都在说土耳其的赢面大，结果呢，袋鼠军团直接打脸。第27分钟，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扑出了居莱尔的射门之后，一个手抛球发动了快攻，三脚传递打到前场。20岁的小将伊兰昆达拿球，面对3个人的包夹，人球分过突入禁区推射破门。这个进球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下半场土耳其狂轰滥炸，30脚的射门，结果呢全被比奇给扑了出去，8次扑救零封。在第75分钟，梅特卡夫弧顶外贴地斩，替澳大利亚队再斩下一城，2-0杀死了悬念。在赛后的打分当中，屈莱尔6.5分，恰尔汗奥卢6.6分，可以说啊，土耳其的这帮大牌今天是真的没状态。而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世界杯的首秀堪比2018年的澳乔亚，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好了，四场球呢都回顾完了，今天的主题可以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冷。 卡塔尔的绝平，巴西没有赢，土耳其被灌两球。那你说这届世界杯谁敢提前下结论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15号的四场比赛。
2: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了6月14号的四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5号 E 组和 F 组的各两场比赛都将打响。首先关注一下6月15号凌晨1点德国对库拉索。历经了上一届大赛的低谷调整啊，德国呢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群星云集，攻防体系重塑，而且呢是要在这届世界杯要重返巅峰，向冠军宝座发起强烈的冲击。目前这支球队呢世界排名第11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有3.2亿欧元。这支球队呢目前主打的阵型啊是4-2-3-1，而且呢阵容都是效力欧洲的五大联赛，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说门将位置呢有诺伊尔坐镇，后防线也是人才济济，比如说像金特尔、吕迪格啊，这样的一个中卫的组合，身体非常强悍，防空意识啊还有卡位的意识都是一流的。中场呢也有不少的球星，比如说基米希、哈弗茨，另外呢还有像天赋爆表的穆西亚拉。锋线端菲尔克卢格的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禁区抢点高效，把握的机会能力也非常的稳定，扛起了球队的得分的重任。当然呢这一支球队隐患在于部分球员的抗压心态有起伏，关键战终结效率偶尔不稳，边路的轮换深度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他的对手库拉索。凭借近些年阵容实力稳步提升的这支球队，成功的闯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也是这支加勒比海岛球队队史呢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依托大量欧洲规划球员搭建的阵容，球队具备不俗的身体对抗能力。这一次呢是首度登陆世界顶级赛场，将会全力展现中北美足坛新生力量的竞技风貌。目前这支球队的世界排名是第72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是21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是荷兰籍教头范布隆克霍斯特，他2024年正式接手球队，他的执教经验也非常丰富，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战术体系。这支球队的主打阵容呢是4-3-2-1阵型，阵容大多是由荷甲、比甲和土超还有欧洲次级别联赛球员构成，球员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出众，擅长身体拼抢和快速反击。但是呢短板也十分的明显，因为球队缺少顶级球星坐镇，攻坚能力偏弱，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很难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同时呢球队大赛实战的经验也是严重不足的。说完了这两支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F 组的一场焦点战，在6月15号凌晨4点打响的荷兰对日本队。作为世界足坛传统的豪门，素有成衣军团之称的荷兰队呢，底蕴深厚，打法华丽，也是历届来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历经了低谷蛰伏之后呢，如今的这支荷兰队啊，阵容鼎盛，攻守均衡，青年才俊和老牌球星的完美的融合，强势征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向着阔别已久的冠军奖杯全力进发。而且呢，这支球队也是大家公认的有夺冠实力的球队啊。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位，全队总身价高达5.2亿欧元，整体的阵容实力稳居足坛的第1梯队。荷兰队的现任主帅呢是科曼，2023年2度执掌荷兰教鞭，战术思路非常的成熟老练，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体系，执教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这支球队呢主打的是经典4-3-3的攻势足球啊，在后防线呢有队长范戴克坐镇中路，德利赫特、廷贝尔两大实力派的后卫呢也是轮番搭档，边路的邓弗里斯冲击力极强，攻守两端极具统治力。而中场呢有德容，还有赫拉芬贝格、赖恩德斯，活力十足，跑动的覆盖面积极大，既能够参与防守拦截，又能够牵插支援进攻。前场的锋线火力也非常的凶猛， 锋线核心加克波速度很快，技术也非常的全面，德佩的大赛发挥稳定，禁区终结能力也很强，新生代的锋线球员西蒙斯横空出世，爆发力十足。但是这支球队呢也有隐患，就是在于部分核心球员

年龄偏大，特别是像这一届世界杯，如果要夺冠呢，要打八场比赛，连续多线作战，体能也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年轻球员大赛的临场心态也需要打磨。再来关注一下荷兰队的强劲的对手日本队。作为亚洲足坛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日本的男足呢常年稳居亚洲之巅，阵容的深度非常雄厚，旅欧球员呢也非常的多，技战术体系成熟完善。经历了多届世界杯的历练啊，如今这一支队呢不再局限小组出线，全力冲击的是世界杯八强乃至更高的舞台。目前这一支日本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十九位，稳居亚洲第一，全队总身价高达3.45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森保一从2018年正式执掌日本国家队，擅长务实的攻守均衡的打法，也是深耕球队体系多年，带队连续征战洲际大赛，大赛的临场调度经验非常的丰富。日本队整支球队的战术素养还是很高的，全员传控意识出色，攻防转换节奏流畅，团队配合默契度拉满，优势就在于他的阵容的厚度充足，主力和替补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小，多线作战没有什么压力，而球员呢普遍拥有五大联赛的实战经验，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短板就是他们的身体对抗偏弱，面对高强度强硬的逼抢容易节奏失控，硬仗终结效率呢仍然有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15号早上7点是E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素有非洲大象之称的老牌强队啊，凭借这一次人才井喷的黄金一代顺利挺进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褪去昔日黄金一代的光环，如今的全新的阵容啊，朝气蓬勃，战力十足，在世预赛呢一路是稳扎稳打，也重塑了非洲足坛霸主的地位，也期待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再创佳绩啊。目前的这一支科特迪瓦队呢，世界排名第22位，全队总身价是3.2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梅塞法埃是本土名帅，2023年正式执掌球队。他擅长打造攻防均衡的阵型，成功的完成了球队的新老交替。科特迪瓦的足球底蕴还是很深厚的，曾经呢像德罗巴、图雷领衔的黄金一代也是风靡世界足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赛场画面。这一支球队的优势呢非常的明显，就是阵容年龄结构合理，新老球员搭配默契，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出众，跑动拼抢积极，边路突破呢极具威胁。不足之处在于球队大赛的心态起伏比较大，逆风球调整能力偏弱，关键时刻终结把握度仍然有待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厄瓜多尔这一支南美传统球队，球队延续了铁血硬朗的球风，依托稳固防线和前场冲击力呢，力争在这一次全新赛制下再创佳绩，续写南美中游强队的世界杯征程。目前厄瓜多尔队世界排名第34位，全队总身价2.1亿欧元。厄瓜多尔的足球素来风格非常的鲜明，依托本土高原气候的优势，球员的体能非常的充沛，跑动积极，拼抢的强度拉满，球员整体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多名主力征战五大联赛，适应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严明，防守反击打法成熟高效，逆风球抗压能力极强。但是呢，短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球队中场创造力偏弱，阵地战破局的手段单一，面对密集防守办法有限，球队替补阵容的深度也不足，主力轮换的差距较为明显。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6月15号上午10点的 F 组的一场比赛，瑞典对突尼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瑞典吧。这支兼具铁血纪律与顶级天赋的欧洲劲旅，在英超名帅的执掌下，集结了英超豪门球星，向着世界杯的淘汰赛席位呢是全力冲击。目前这一支瑞典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1位，全队总身价4.28亿欧元，阵容的厚度稳居欧洲中游强队的行列。他们的主帅呢是英格兰籍的主帅格雷厄姆波特，2025年10月呢正式接手瑞典国家队，2026年3月续约到了2030年，这也是首位带领瑞典进军世界杯的英国教练。他主打的是4-3-3的攻势阵型，擅长控球、边路推进和高位逼抢，完美的适配了瑞典球员身体素质和技术特点。
这支球队的球员呢，大多效力于五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身体素质强悍，锋线双核冲击力非常的强。

0: 波特的战术体系也很成熟，但是呢，短板就非常的明显，中场的创造力偏弱，阵容深度不足，硬仗抗压能力有待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非足球代表突尼斯队。这一支队呢，以铁血防守著称，也是非洲的一支劲旅。队史呢，七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但是呢，此前六届都止步小组赛，所以呢，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小组出线的突破啊。就看看这一届世界杯能不能有一个全新的突破。当然呢，不得不。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说，因为这届世界杯，突尼斯身处的是死亡之组 F 组，同组的荷兰、日本、瑞典都是强敌啊，出线难度极大。而球队最大的优势是防守体系比较成熟，世预赛呢是10场零失球，球员体能充沛，拼抢比较强硬。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前场创造力不强，攻坚能力不足。世界杯之前呢是紧急换帅，阵容的磨合时间严重的不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析的6月15号的4场比赛各队的相关的一些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对这几场比赛是如何预测的。
2: 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日本，看似是一场强弱分明的对决，实则暗藏玄机。荷兰最大的命门在哪儿呢？就是锋线。这支成衣军团早已经不是昔日全攻全守的代言人了，中后场很豪华，但是到了关键的禁区终结环节，缺少一锤定音的人物。德佩状态起伏不定，加克波更适合边路的搅动，而韦霍策呢，只能作为战术棋子。近5场热身赛，荷兰的场均进球还不足一个，面对百大巴的球队屡屡陷入到闷战，而他们的对手恰恰擅长此道。日本队的防守组织是极其严密的，中后场的站位扁平、压缩空间的能力在亚洲层面起码是独一的。更致命的是呢，他们拥有可怕的比赛阅读能力和耐心，不会贸然压上，而是诱使荷兰攻出来，再用简洁的转换偷袭。荷兰必须赢，但锋无力让他们破密集乏术，一旦上半场无法破门，很可能比赛会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
3: 2026世界杯一组第二场，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一场矛与盾的正面碰撞。科特迪瓦被称为法国二队，生气、对抗、速度样样顶级，但防守是他们的软肋。厄瓜多尔则是真正的黑马，防守严密，战术纪律极强，这是典型的进攻天赋与防守体系的较量。科特迪瓦想用冲击力撕开缺口，厄瓜多尔则靠整体站位和反击等待机会。
4: 世界杯的第12场赛事，北欧的海盗瑞典硬刚北非的雄狮突尼斯。那个地方的海拔呢只有540米，真正麻烦的是6月的蒙特雷，30多度的高温、暴晒、高湿度，还没有踢就先要蒸一蒸桑拿。对于习惯了凉爽的瑞典队来说，这比高原难受多了。你们想想看，大热天跑步还没跑2步就喘得不行了。这场对决的关键呢，瑞典大概会用高空轰炸和定位球拼命地砸突尼斯的防线，突尼斯呢就等着你着急然后打反击。 F 组呢还有荷兰和日本，这场球谁赢谁就能抢先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北欧的冷风，北非的铜墙铁壁，再加上墨西哥的热浪搅局，22个人在烈日下拼到抽筋，只为一个出线名额。这哪里是踢球啊，谁能扛得住桑拿，谁才能站着走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针对大家的一些关于体彩方面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答复。有朋友就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购买彩票的奖金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其实啊，世界杯期间奖金计算的规则和常规的竞彩游戏是一样的。中奖的奖金呢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值为准，根据游戏规则来计算票面的奖金，这个呢是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的。
5: 另外关于冠军和冠亚军的竞彩呢，这个也有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选择同一个队，它的中奖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因为随着赛事的推进呢，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固定奖金也会随之变化。奖金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为准，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竞彩游戏设置的固定奖金为什么低了。在每一个竞猜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前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通过专用计算机分析系统呢，为每个比赛结果选项出设固定奖金。这个固定奖金呢，就是相对的固定奖金。他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会根据销售额和其他相关的因素调整变动。购买者呢，在完成购彩的时候所获得的对应固定奖金额，也就是这个彩票中奖后的奖金额，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6: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越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本台报道。
1: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余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礼乐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星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礼乐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粤超云浮队球迷：
2: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草根球员出来的，他乡亲父老都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1: 江门高考学子李子森：
3: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1: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深圳前海一方城推广经理刘涵露：
4: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晨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1: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越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澳门青年、湾区青年龙舟队队员于英华：
5: 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1: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李鲜花：
6: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旅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1: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香港龙舟队队员朱家贤：
7: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1: 珠海市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苏延杰：
8: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青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1: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
9: 赛事初定4大分散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0: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的消息。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根据预报，今天起到17号，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

0: 本市县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雷雨大风。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及我省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全省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
1: 受强降雨影响，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总已于昨天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风险，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汕尾海丰县陆丰市、深圳坪山区、揭阳惠来县普宁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河源东源县、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汕尾陆河县、江门恩平市、揭阳揭西县、清远佛冈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全省多部门多举措防范。省水利厅以一市一单精准推送洪水风险图和山洪灾害预警，协调棉花滩水库按机组满发流量预泄腾库，主动受身子迎洪峰。省自然资源厅向地灾重点防御区的镇村干部点对点发送防御提醒28525条，省住建厅完成379处溢涝积水点布防，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工地574个，省交通运输厅巡查关键路段超3800公里，353人次抢险力量进驻隐患点位，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553名指战员，分别在江门、阳江、珠海、惠州、广州等5个地市集中备勤。省通信管理局已出动保障人员2330人次，断网断电预案随时可激活。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谢欣、胡梦音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填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1: 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级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邓丽君：
3: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0: 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专职副书记朱梦梅。
1: 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
0: 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揭阳第一中学高三级长季硕斌，
2: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设置啊，包括呢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3: 昨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台报道，
0: 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直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
4: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0: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邹丹，
5: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普通批，我们还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0: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15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9名，包括历史类1336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学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学生游客
6: 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0: 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部长、招生办主任陈金师，
7: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供同学们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0: 昨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据介绍，广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广州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冯瑞，
8: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0: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两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

0: 广州大学副教授汪宁。
1: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2: 广阔行天下，
3: 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本台报道，
0: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6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艳平：
4: 搭载了3D 记忆性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定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0: 中山市多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杰：
5: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10几20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有效地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0: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中山市烹饪协会秘书长欧娟花：
6: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中山市商务局局长张俊峰：
7: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啊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0: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5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老潮新潮市国品市级非遗传承人郑冠宏：
8: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米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0: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苏南琴记卤鹅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恒琴：
9: 我们的销售一天准备都是100多只鹅了，第一天的时候很快就被人抢光了，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增加。
0: 在港潮人：
10: 我吃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然后觉得它特别的脆，嚼劲特别的好，小时候都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
0: 汕头全牛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汕头蔡希记牛肉店负责人蔡维冕：
11: 希望说通过这次的展会，还有其他的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甚至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3: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命。广东也将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本台报道。
1: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即日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广东省血液安全质控中心广州血液中心负责人梁华清：
2: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门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1: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输血科主任彭永正：
3: 最主要体现在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专家号是给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1: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假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
0: 昨天集月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本台报道。
1: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余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杜文旺：
4: 打通了我们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也良好的一个发展。
1: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东莞市信力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沈能火：
5: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日前发布，同时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以上（含3000元）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1: 本台消息。深圳市控烟办近日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6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到，以案说法。
0: 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1: 农业农村部透露，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

0: 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 国铁集团介绍，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一到五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
0: 明天水星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市民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本次大距期间，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3: 我爱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2: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1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的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3: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

0: 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钟，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型、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老猪有杆秤，
4: 手中有杆秤；
3: 七猪有规范，
4: 心中有规范；
3: 廉洁除罪，
4: 廉洁从政；
3: 内外兼修，
4: 内外兼修；
3: 人生要精彩，
4: 人生要精彩；
3: 为官须戒贪，
4: 为官须戒贪；
3: 倡廉洁，树新风；
4: 倡廉洁，树新风。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4: 7378888，
1: 冲！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